0: ᱡᱟᱹᱨᱩᱲ ᱟᱨ ᱩᱯᱟᱹᱭ ᱟᱹᱛᱤᱧ ᱞᱩᱢᱟᱹᱝ ᱵᱟᱨ ᱠᱟᱴᱟ ᱡᱟᱱᱣᱟᱨ ᱢᱟ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ᱤᱨᱤ ᱛᱤᱨᱪᱷᱟᱹ ᱛᱚᱡᱵᱤᱡ ᱥᱟᱹᱫ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ᱥᱮᱫᱟᱭ ᱩᱛᱟᱹᱨ ᱦᱚᱲ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ᱞᱮ ᱟᱹᱛᱩ ᱵᱷᱚᱡᱮ ᱪᱟᱥᱟ ᱠᱩᱲᱤ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ᱟᱬ ᱵᱟᱦᱟ ᱥᱚᱯᱨᱚᱫ ᱢᱟᱱᱣᱟ ᱦᱩᱠ ᱟ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ᱨᱟᱹᱡᱤ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ᱥᱚᱢᱮ ᱦᱚᱢᱚᱨ ᱠᱮᱫᱟ ᱥᱮᱱᱛᱮ ᱯᱟᱨᱚᱢᱮᱫ ᱚᱱᱛᱚᱨ ᱦᱩᱫᱤᱥ ᱡᱟᱹᱛ ᱱᱟᱜᱟᱢ ᱟᱨ ᱵᱷᱮᱱᱛ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ᱮ ᱥᱟᱯᱟ ᱦᱚᱲ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ᱟᱨᱭ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ᱟ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ᱪᱤᱱᱟᱹᱯᱩᱨᱤ ᱯᱚ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ᱚ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ᱵᱟᱹᱭᱥᱤ ᱛᱤᱞᱠ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ᱤᱥᱚᱢ ᱦᱤᱨᱤ ᱰᱟᱹᱭᱨᱤ ᱨᱚᱲ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ᱞᱚᱱ ᱥᱟᱹᱰᱤ ᱪᱤᱱᱦᱟᱹ ᱟᱠᱷ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ᱯᱮᱡ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ᱠᱷᱟᱴᱚ ᱵᱟ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ᱟᱨ ᱨᱟᱡᱽᱜᱷ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ᱟᱱᱟ ᱫᱷᱟᱣ ᱠᱷᱟᱴᱚ ᱵᱟᱠᱷᱟᱱ 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ᱷᱚᱸᱰ ᱪᱟᱹᱰᱤᱭᱟᱹᱣ ᱥᱟᱶᱛᱟᱞᱤ ᱥᱟᱦᱮᱫ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ᱵᱟᱹᱭᱥᱤ ᱵᱚᱥᱚ ᱤᱞᱮᱠᱥᱮᱱ ᱠᱨᱤᱠᱮᱴ ᱩᱞ ᱨᱚᱦᱚᱭ ᱪᱷᱤᱱ ᱪᱷᱟᱹᱛᱩᱨ ᱥᱟᱶᱛᱟᱞᱤ ᱥᱟᱦᱮᱫ ᱥᱟᱛᱤᱭᱟ ᱥᱟᱭ ᱵᱟᱵᱟ ᱦᱟᱥᱟ ᱦᱚᱲᱢᱚᱭ ᱵᱟᱹᱜᱤᱭᱟᱫᱟ ᱥᱟᱠᱨᱮᱴ ᱦᱟᱱᱟᱯᱩᱨᱤ ᱛᱚᱯ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ᱟᱱᱴ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ᱚᱲ ᱯᱟᱹᱲᱭᱟᱹᱱ ᱴᱮᱨᱟ ᱴᱮᱨᱟ ᱛᱮ ᱵᱮᱸᱜᱮᱫ 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ᱚᱲ ᱯᱟᱹᱲᱭᱟᱹᱱ ᱜᱩᱱᱩᱢ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ᱥᱚ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ᱩᱦᱤᱢ ᱟᱜ ᱥᱟᱨ ᱟᱨ ᱟᱹᱯᱟᱹᱲ ᱵᱟᱦᱟ ᱥᱟᱠᱟᱢ ᱠᱤᱱ ᱚᱲᱮᱡ ᱠᱮᱫᱟ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ᱰᱚᱠᱴᱚᱨ ᱛᱤᱢᱩᱛᱷᱤᱭᱚ ᱥ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ᱠᱤᱞᱟᱱ ᱜᱟᱹᱠᱷᱩᱲ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ᱤᱝᱨᱮᱡ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ᱮ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ᱞᱮ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ᱚᱞ ᱠᱚ ᱡᱩᱫᱤ ᱯᱩᱛᱷᱤ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ᱚᱞ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ᱫᱚ ᱠᱤᱥᱟᱹᱬᱚᱜᱼᱟ ᱱᱤᱛ ᱩᱱᱤ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ᱟᱹᱱᱩᱭ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ᱟᱭᱟᱜ ᱚᱱᱚᱞ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ᱟᱣᱜᱮ ᱡᱤᱣᱮᱫ ᱜᱮᱭ ᱛᱟᱦᱮ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ᱛᱷᱤᱢᱳᱥᱤᱭᱟᱥ ᱥᱮᱢᱨᱚᱢ ᱵᱟᱵᱩ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ᱜᱮᱵᱨᱤᱭᱮ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ᱦᱤᱱᱫ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ᱢᱩᱱᱥᱤ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ᱵᱟᱵᱩ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ᱥᱩᱱᱫᱚᱨ ᱢᱚᱱᱳᱡ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
2: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ᱦᱤᱱᱫ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ᱨᱮᱱ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 ᱢᱩᱱᱥᱤ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ᱩᱱᱥᱤ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ᱫᱚ ᱟᱭ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ᱚᱛᱮ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ᱡᱩᱜᱽ ᱯᱩᱨᱩᱥ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ᱡ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ᱨᱮ ᱩᱱᱤ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ᱜᱮ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ᱢᱩᱱᱥᱤ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ᱫᱚ 31 July 1880 ᱥᱟᱞ ᱨᱮ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ᱱᱟᱨᱚᱥ ᱡᱤ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ᱢᱦᱤ ᱟᱹᱛᱩ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ᱫᱷᱚᱱᱯᱚᱛ ᱨᱟᱭ ᱥᱨᱤᱵᱟᱥᱛᱚᱵ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ᱦᱤᱱᱫᱤ ᱟᱨ ᱩᱨᱫᱩ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ᱮ ᱟᱭᱟᱜ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ᱨᱮᱭᱟᱜᱼᱮ ᱥᱤᱨᱡᱚᱱ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56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ᱨᱮ 8 October 1936 ᱥ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ᱭ ᱵᱟᱹᱜᱤᱭᱟᱫ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ᱟᱜ 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ᱩᱢᱮᱨ ᱨᱮᱜᱮ ᱟᱡ ᱜᱚᱜᱚ ᱫᱚᱭ ᱵᱮᱸᱰᱟᱣ ᱞᱮᱱᱟ ᱟᱨ ᱠᱟᱹᱠᱤ ᱜᱚᱜᱚ ᱥᱟᱶᱛᱮ ᱢᱚᱡᱽ ᱥᱚᱢᱯᱚᱠ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ᱩᱞᱠᱩᱡ ᱢᱚᱱ 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ᱩᱞ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ᱛᱩᱞᱩᱡ 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ᱟᱭᱟᱜ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ᱠᱩᱞ ᱢᱟᱦᱟᱥᱚᱭ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ᱱᱩᱠᱨᱤ ᱨᱮᱭ ᱡᱳᱜᱽᱫᱟᱱ ᱞᱮᱫ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ᱠᱩᱞ ᱤᱱᱥᱯᱮᱠᱴᱚᱨ ᱦᱩᱫᱟᱹ ᱨᱮᱦᱚᱸᱭ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ᱚᱱ ᱡᱤᱣᱤ ᱨᱮ ᱫᱚ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ᱜᱮ ᱜᱟᱰᱟᱣ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ᱱᱚᱣᱟᱵ ᱨᱟᱭ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ᱩᱨᱫᱩ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ᱚᱞᱚᱜ ᱮ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ᱩᱛᱷᱤ ᱥᱚᱡᱮ ᱵᱚᱛᱚᱱ 1907 ᱥᱟᱞ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ᱭ ᱡᱚᱵᱚᱫ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ᱵᱟᱫᱮ ᱩᱱᱤ ᱫᱚ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ᱦᱤᱱᱫᱤ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ᱚᱞᱚᱜ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ᱟᱨ ᱩᱥᱟᱹᱨᱟᱜᱮ ᱦᱤᱱᱫ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ᱨᱮᱱ ᱢᱟᱨᱥᱟᱞ ᱵᱟᱢᱵᱮᱨᱮ ᱦᱩᱭᱮᱱᱟ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ᱫᱚ ᱦᱤᱱᱫ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ᱨᱮ ᱭᱚᱛᱷᱟᱨᱛᱷᱚᱵᱟᱫᱽ ᱨᱮᱱ ᱡᱚᱱᱚᱠ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ᱮᱫ ᱢᱟᱱᱮ ᱠᱤ ᱦᱤᱱᱫ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ᱨᱮ ᱭᱚᱛᱷᱟᱨᱛᱷᱚᱵᱟᱫᱽ ᱫᱚ ᱩᱱᱤᱜᱮ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ᱩᱱ ᱵᱤᱫᱟᱹᱞ ᱫᱚ ᱠᱟᱞᱯᱚᱱᱤᱠ ᱟᱨ ᱨᱚᱢᱚᱡᱽ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ᱚ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ᱚᱠᱟ ᱫᱚ ᱦᱟᱲᱦᱟᱫ ᱟᱨ ᱜᱟᱨᱜᱟᱫ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ᱨᱮ ᱚᱞ ᱠᱮᱫ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ᱥ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ᱱᱟᱞᱦ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ᱲ ᱫᱚᱞᱤᱛ ᱢᱟᱡᱤᱵ ᱟᱨ ᱢᱤᱰᱤᱞ ᱠᱞᱟᱥ ᱨᱮᱱ ᱟᱲᱟᱝᱮ ᱦᱩᱭᱮ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ᱟᱨᱚᱱ ᱠᱚᱥᱴᱚ ᱟᱨ ᱫᱩᱠ ᱛᱟᱠᱞᱤᱯ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ᱤᱣᱮᱫ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ᱞ ᱠᱮᱫᱟ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ᱩᱴᱤ ᱩᱴᱤᱭ ᱯᱟᱪᱷ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ᱦᱤᱱᱫ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ᱨᱮᱱ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ᱱᱤ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ᱨᱡᱟᱣ ᱥᱮᱫ ᱛᱮ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ᱟᱯᱲᱟ ᱫᱚ ᱵᱟᱝ ᱴᱟᱨᱦ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ᱵᱟᱫ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ᱤᱵᱽᱨᱟᱱᱤ ᱫᱮᱵᱤ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ᱯᱞᱟ ᱞᱮᱱᱟ ᱩᱱ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ᱤᱢᱢ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ᱵᱟᱨᱭᱟ ᱠᱚᱲᱟ ᱥᱨᱤᱯᱚᱛ ᱨᱟᱭ ᱟᱨ ᱚᱢᱨᱤᱛ ᱨᱟᱭ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ᱠᱚᱢᱞᱟ ᱫᱮᱵ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ᱩᱞᱚᱱ ᱤᱭᱟᱹ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ᱵᱚᱢᱵ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ᱥᱤᱱᱮ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ᱠᱨᱤᱯᱴ ᱟᱨ ᱥᱠᱨᱤᱱ ᱯᱞᱮ ᱦᱚᱸᱭ ᱚᱞ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ᱚᱱᱮ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ᱱᱛ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ᱮᱡ 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ᱜᱳᱫᱟᱱ ᱫᱚ ᱦᱤᱱᱫᱤ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ᱡᱟᱭᱜ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ᱴᱷᱤᱠ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 ᱟᱹᱛᱩ ᱫᱩᱦᱟᱹᱛ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ᱚᱥᱴᱚ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ᱵᱚᱲ ᱥᱟᱸᱰᱟᱥᱤ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ᱱᱮᱜᱟᱨ ᱵᱮᱵᱟᱨᱟᱵᱚ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ᱵᱚ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ᱚᱨᱤ ᱟᱨ ᱫᱷᱚᱱᱤᱭᱟ ᱪᱚᱨᱤᱛ ᱦᱚᱛᱮ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ᱮ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ᱨᱢᱚᱞᱟ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ᱨᱤᱱ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ᱮ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ᱵᱟᱱ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ᱵᱷᱨᱚᱥᱴᱟᱪᱟᱨ ᱟᱨ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ᱛᱚ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ᱠᱚᱨᱢᱚᱵᱷᱩᱢᱤ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ᱨᱮ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ᱱᱟᱫᱷᱤᱱ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ᱩᱥᱟᱹ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ᱵᱟ ᱥᱚᱫᱚᱱ ᱟᱨ ᱯᱨᱮᱢᱟᱥᱨᱚᱢ ᱦᱚ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ᱢ ᱧᱩᱢᱚᱜᱚᱜ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ᱱᱚᱢᱚᱠ ᱠᱟ ᱫᱟᱨᱳᱜᱟ ᱯᱚᱧᱪ ᱯᱚᱨᱢᱮᱥᱚᱨ ᱵᱚᱲᱮ ᱜᱷᱚᱨ ᱠᱤ ᱵᱮᱴᱤ ᱈᱗ᱜᱟᱦ ᱯᱩᱥ ᱠᱤ ᱨᱟᱛ ᱠᱟᱯᱷᱚᱱ ᱥᱚᱛᱨᱚᱧᱡᱽ ᱠᱮ ᱠᱷᱤᱞᱟᱲᱤ ᱥᱚᱫᱜᱚᱛᱤ ᱮᱢᱟᱱ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ᱟᱢᱰᱟᱠ ᱠᱷᱟᱴ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ᱱᱫᱮ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ᱵᱚᱫ ᱪᱮᱦᱟᱣᱱ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ᱨᱮ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ᱟᱠᱷᱨᱟ ᱮᱠᱮᱱ ᱪᱮᱦᱟᱣᱱᱟ ᱩᱛᱟᱹᱨ ᱫᱚ ᱵᱟᱝ ᱵᱤᱪ ᱠᱚ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ᱟᱹᱜᱩᱭ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ᱥᱩᱵᱟᱹ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ᱭᱟᱜ ᱚᱱᱚᱞ ᱨᱚᱝᱵᱷᱩᱢᱤ ᱟᱨ ᱠᱚᱨᱢᱚᱵᱷᱩᱢ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ᱩᱫᱽ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ᱜᱣ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ᱭ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ᱟ 1932 ᱥᱟᱞ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ᱯᱨ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ᱟᱯᱱᱟ ᱞ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ᱯᱨᱮᱥ ᱦᱚᱛᱮᱛᱮᱜᱮ ᱟᱭᱟᱜ ᱚᱱᱚᱞ ᱠᱚᱭ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ᱚᱸᱥ ᱢᱚᱨᱭᱟᱫᱟ ᱢᱟᱫᱷᱩᱨᱤ ᱟᱨ ᱡᱟᱜᱚᱨᱚᱱ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ᱚᱫᱚ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ᱢᱩᱨᱟᱹᱭ ᱨᱮ 300 ᱜᱟᱱ ᱠᱷᱟᱴᱚ ᱠᱟᱹᱦᱱᱤ 1,000 ᱜᱚᱴᱮᱱ ᱩᱯᱚᱱᱱᱟᱥ ᱟᱭᱢᱟ ᱱᱤᱵᱚᱱᱫᱷ ᱱᱟᱴᱚᱠ ᱟᱨ ᱥᱚᱢᱯᱟᱫᱚᱠᱤᱭ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ᱢᱩᱨᱟᱹᱭ ᱫᱚ ᱢᱟᱱᱥᱚᱨᱳᱵᱚᱨ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ᱽ ᱫᱚ ᱜᱟᱱᱫᱷᱤ ᱵᱟᱵᱟ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 1920 ᱥᱟᱞ ᱨᱮ ᱟᱭᱟᱜ ᱱᱩᱠᱨᱤᱭᱮ ᱵᱟᱹᱜᱤ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ᱥᱚᱦᱚᱡᱳᱜᱽ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 ᱡᱚ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ᱟᱜ ᱚᱞᱚᱜ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ᱚᱡᱽ ᱟᱨ ᱥᱚᱨᱚ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ᱭᱟᱜ ᱥᱚᱦᱚᱡᱽ ᱥᱚᱨᱚᱞ ᱵᱷᱟᱥᱟ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ᱭ ᱚᱞ ᱥᱚᱫᱚ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ᱦᱚ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ᱚᱞ ᱠᱟᱡᱟᱠ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ᱵᱚ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ᱚᱞᱛᱮ ᱩᱱ ᱵᱤᱫᱟᱹᱞ ᱜᱚᱴ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ᱮ ᱢᱤᱫ ᱛᱚᱱᱚᱞᱛᱮ ᱛᱚᱞ ᱞᱮ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ᱠᱮᱴᱮᱡ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ᱥᱚᱛᱛᱚᱡᱤᱛ ᱨᱟᱭ ᱞᱮᱠᱟᱱ ᱯᱷᱤᱞᱢ ᱢᱮᱠᱟᱨ ᱦᱚᱸ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ᱥᱤᱱᱮᱢ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1977 ᱥᱟᱞ ᱨᱮ ᱥᱚᱛᱨᱚᱧᱡᱽ ᱠᱮ ᱠᱷᱤᱞᱟᱲᱤ ᱟᱨ 1981 ᱥᱟᱞ ᱨᱮ ᱥᱚᱫᱜᱚᱛᱤ ᱯᱷᱤᱞᱢ 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ᱜᱳᱫᱟᱱ ᱠᱟᱹᱦᱱᱤ ᱦᱚᱸ ᱥᱤᱱᱮᱢ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ᱪᱷᱟᱰ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ᱷᱟᱴ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ᱟᱯᱷᱚᱱ ᱈ᱫᱜᱟᱦ ᱵᱚᱲᱮ ᱜᱷᱚᱨ ᱠᱤ ᱵᱮᱴᱤ ᱱᱚᱢᱚᱠ ᱠᱟ ᱫᱟᱨᱳᱜᱟ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ᱴᱤᱵᱷᱤ ᱥᱤᱨᱤᱭᱟᱞ ᱟᱨ ᱥᱚᱨᱴ ᱯᱷᱤᱞᱢ ᱦᱚᱸ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ᱯᱨᱮᱢᱪᱟᱸᱫᱟᱜ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ᱞ ᱜᱮ ᱟᱭᱢ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ᱮᱞᱮᱠᱟ ᱤᱝᱞᱤᱥ ᱯᱷᱨᱮᱧᱪ ᱡᱟᱨᱢ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ᱧᱩᱦᱩᱢ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ᱢᱟᱡᱟᱱ ᱵᱟᱨ ᱴᱟᱲᱟᱝ ᱯᱮᱜᱮᱞ ᱴᱤᱲᱤᱡ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ᱯᱟ ᱫᱚ ᱧᱩᱦᱩᱢ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ᱢᱟᱡᱟᱱ ᱵᱟᱨ ᱴᱟᱲᱟᱝ ᱯᱮᱜᱮᱞ ᱴᱤᱲᱤᱡ ᱨᱮ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ᱥᱤᱝᱜᱟᱨ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ᱚᱛᱤᱥ ᱨᱟ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ᱹᱨ